欢迎收听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由 B FM 90.5釜山天鹅榜中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对于生活在现代的韩国人来说，尤其是学习外语的韩国人，常常呀会对一位人物心怀感激。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세종대왕，世宗大王，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世宗，在学术、科学、文化等多个领域呢，都留下了许多卓越的成就。而其中最耀眼的一项成就啊，无疑就是创制韩文。韩文是一种在什么时候、由谁、为了什么目的而创造出来的文字，那这些呢都有明确的记载，在世界文字史上也被认为那是非常独特的案例。而且韩文结构严谨，原理清晰，简单易学，甚至啊有一个早晨就能够学会的文字这样的说法，你同意吗？你觉得韩语学习难不难呢？那么用现代韩语所使用的14个辅音和10个元音啊，就可以自由地表达出你想要 表达的任何的东西，你想要表达的世界，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没错，今天呢是 Hunger Night， 是韩文日，欢迎大家用一句韩文告诉华语之音，今天的你度过了怎样的一天？期待你的留言。好，我为你送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加拿大来自장기화와 얼굴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1: 每周五龙哥为你介绍釜山的演出、展览和文化活动。那么本周又有哪些有趣的活动等待你去打卡？让我们一探究竟吧。依旧 1,2,3 三个活动。首先庆典基章林浪健康旅游节，旅游真的是非假日莫属了，太开心了。好，10月9号呢到11号，对，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哈，那到明后天2天3天的时间，那么林浪海水浴场呢是活动的举办地。这次的健康旅游节呀，包含慢跑课程、瑜伽课程、瑜伽睡眠，还有那一个呢颂钵冥想、茶礼体验等等啊，都各具特色呢。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呢非常非常的感兴趣，一直呢在坚持的一些调养身心，能够呢让整个人的状态哈，可以呢在繁忙的日常当中能够呢有一种充电的作用的一些很健康的生活方式。没错，这一次的林浪健康旅游节，如果你有更多感兴趣的内容，可以致电051-709-3976 051-709-3976。好，接下来一个展会哈，爱吃的好朋友釜山国际食品博览会怎么样？今天起呢，同样的是本周日，也就是呢有3天的时间哈，就在 Bexco 的第一展馆的3号厅，活动包括全家便当的制作大赛啊，这个真的是太棒了！我不敢保证，如果我去到现场，在整个观赛的过程当中哈，不流口水，那应该是很难的事情吧？对，同时呢还有外国人紫菜包饭的制作大赛。紫菜包饭真的是我个人晚饭的首选哈，也曾经成为了一段时间呢对我的晚饭的唯一选项。那实测下来之后呢，哎，他还真的是挺推荐的。从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作为我晚饭没有时间去吃的一种替代的选择，不得已的选择，到后来呢吃久了之后呢，就会发现呀，哎，他其实呢挺健康的，对，价格呢又很便宜，物美价廉，那里面的各式各样的蔬菜呀、蛋白质呢都有啊，其实它真的是挺健康的，没错。好，那爱紫菜包饭的好朋友也可以稍微冒个泡。好，那么还有更多的活动呢，可以去现场哈一探究竟。本次的规模啊还真不小，有包括韩国以及呢海外109家企业呢，共设215个展位呢。好 ，Bexco 的第一展馆在3号厅哈，国际食品博览会。等待你去打卡。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户外探索的活动哈，釜山市民公园探索任务队。对，这个时间呢是有很多的选择哈，那10月10号就是在明天，在后天11号，再包括呢下周末17号和18号，再包括呢之后的25号周日和接下来的31号周六哈等等，那这个时间呢其实它都不是连续的哈。对，所以大家呢可以去官网查看一下，根据你自己的可行的时间哈，有时间的时候呢给你去标记一下，然后呢尽量去参加。那么在这些日期当中呢，是白天呢有上午10点至12点以及下午1点半至3点半的每天2场的活动。集合地点呢是市民公园内的公园历史馆。对，活动内容呢就是在公园的历史遗址参观以及呢一些探索任务的达成。好，参加对象有要求哦，小学1至6年级的学生哦，那么必须呢有一名家长陪同，所以呢咱们家长朋友，哎，有孩子的家长，对，就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呢这次的活动。报名方式呢，您通过呢市民公园的历史馆的官网啊就可以直接报名参加了。好，没错，今天的三个活动呢是各具特色哈。你看，有旅行的，哎，那有去吃的，还有呢去探索的活动，三个活动推荐给你。更想去哪一个呢？对，成年人不做选择，当然小朋友也不做选择，咱能去啊，抓紧时间呀，利用那这一个小小的一个连休哈，可以呢去挑战一下，丰富一下呢我们的业余生活，对不对？好，没错。那么更多活动呢每周五 这个时间我会给你更多现成的推荐，当然不需要你自己动手去找咯。好，那接下来呢听歌吧，一首信仰送给你，来自张信哲。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啊，每天多了解一点彼此，也每天呢更靠近一些。好，依旧通过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很重不同之处到底是什么呢？
1: 小王学韩语时发现，同一句吃饭了吗？对不同的人来说，他的说法居然会不一样。智恩，为什么吃饭了吗？一会儿我们可以说是밥먹었어，一会儿又变成식사하셨어요。
2: 哦，상대방과어떤관계인지에따라다른데나보다윗사람에게는높임말을써야하거든。
1: 哦，原来学习韩语不光要记单词，还要先想清楚我在跟谁说话。
0: 没错，今天是10月9号，什么日子呀？한글날，韩文日。那说到学习韩语啊，不少外国学习者呢都会遇到一个难题，为什么同样一句话换一个人说，表达方式呢不一样？那这就和韩语非常重要的높임말，也就是敬语体系

0: 有关系。汉语在表达时会根据说话的对象、话题中的人物以及具体的场合选择不同的说法。哎，听起来是不是挺难的？还真是，不简单哈。最容易发现的呢，就是句尾的这种尊敬语的表达，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掌握的哈。那么和关系亲近的朋友说话，那么你可以使用攀麦，对，也就是所谓评语，对，非敬语。而面对不太熟悉的人、长辈，或者是呢在正式场合，你看他既有说话的对象，也有分场合哈的要求呢，通常都会使用呢更加礼貌、更加尊敬的表达方式。比如说，먹다吃这个动词，好，먹었어和먹었어요不一样吧，对不对？那么就差一个요，那同样是吃了嘛，但语气呢和使用对象截然不同。前者呢就是朋友，很熟悉的人，那么后者的话会更加的尊敬。那么除此之外啊，韩语里面呢还有一些专门的敬语词汇，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mokda 是吃，对不对？是动词的原型。但是啊，尊敬的表达时呢，还可以使用另外一种形式呢，就是它的尊敬体叫的西达。哎，那同样伊达，对，那么就是在的意思哈。那它也有的意思。那在一些敬语表达当中的话呢，那么它的尊敬体呢是 k 西达。哎，没错，其实这个就是死敬畏就可以了。好，但是一定要知道呢会替换哈，那么使用对的形式。那所以对于韩语学习者来说，真正困难的那往往不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明明意思理解了，难的是什么呀？就是我现在到底应该用哪一种说法。为什么韩语形成了这么细致的敬语体系呢？这个的确啊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哈。那简而言之，它是和韩国长期以来重视年龄、身份、人际关系以及礼仪的语言文化有关。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说话者可以体现自己和对方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对方的尊重。当然呢，今天的韩国人啊，语言习惯呢，其实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而这种变化呢，也一直都在发生。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更加的轻松，职场中也越来越强调平等的沟通。但即使如此，首次见面时，使用比较礼貌的表达，依然啊，是一种比较稳妥和常规的选择。而且敬语呢，也并不意味着单纯的所谓地位的高与低，很多时候呢，它也是人与人之间呢保持适当距离、表达礼貌的一种语言方式。所以，其实它里面的学问啊，还挺深的。所以大家在平时的学习当中的话呢，可以多多的去体会哈，千万不要操之过急。那我想说，学习韩语时，我们学的不只是单词和语法啊，从简单的안녕到안녕하세요，从먹어到드세요，这些不同的说法背后也藏着韩国人如何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方式。在今天呢，韩国人呢，韩文日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也许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小小的语言差异呢，去多了解一点韩国语，也多了解一点使用这门语言的人。没错，语言有时候呢，它包罗万象。没错，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吧。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挑战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什么呢？为大家准备的是名言。
1: 배움에는끝이없다。배움에는끝이없다。
0: 好，没错，这句话，배움에는끝이없다，并不长。对，字面意思呢，就是배움，那就是学习，它的这个名词形式，在学习这件事情啊，没有尽头。所以，你知道该怎么表达了吧？没错，用成语，你想到的是学无止境。没错。好，今天的今日一句来复习一下，배움에는끝이없다，学无止境。你学会了吗？这句话必须啊得会。没错，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오늘공부끝。

0: 福山华语之音见哦。
1: 好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福山华语之音》。在汉格纳韩文日这一天啊，那能够和大家见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式。没错，那么在其实世界范围内呢，能够把自己的文字哈、啊，对，会去为它专门量身定制定做这样的一个公休日。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常见的一个做法啊，确实呢也足见韩国对于呢自己文字的一种珍视。嗯，确实呢，很多好朋友呢在学习韩语，包括呢全世界范围内，对大家可能学习韩语的动机不同，但是我们都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个语言可以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而我们的节目呢同样也是能够促进交流。能够让更好的交流去自然的发生，而一直呢也在做着努力。对，我相信在这样一天哈、啊，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可以跟大家通过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交流。同时呢，我们也即将迎来呢一个周末了哈，那提前祝大家呢周末快乐，好好的休息一下。好，最后一首歌曲是什么呢 ？Come and get your love， 来自 Redbone。PD 新闻，查가진시저는龙哥였습니다지금은주말보내세요

对生活在现代的韩国人来说，尤其是学习外语的韩国人，常常呀会对一位人物心怀感激。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세종대왕，世宗大王，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世宗，在学术、科学、文化等多个领域呢，都留下了许多卓越的成就。而其中最耀眼的一项成就啊，无疑就是创制韩文。韩文是一种在什么时候、由谁、为了什么目的而创造出来的文字，那这些呢，都有明确的记载。在世界文字史上也被认为那是非常独特的案例，而且韩文结构严谨，原理清晰，简单易学，甚至啊，有一个早晨就能够学会的文字这样的说法，你同意吗？你觉得韩语学习难不难呢？那么用现代韩语所使用的14个辅音和10个元音啊，就可以自由地表达出你想要表达的任何的东西，你想要表达的世界，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没错，今天呢是 Hunger Night， 是韩文日，欢迎大家用一句韩文告诉华语之音，今天的你度过了怎样的一天？期待你的留言。好，我为你送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加拿大》，来自장기화와 얼굴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1: 每周五龙哥为你介绍釜山的演出、展览和文化活动，那么本周又有哪些有趣的活动等待你去打卡？让我们一探究竟吧。依旧 1,2,3 三个活动，首先庆典基章林浪健康旅游节，旅游真的是非假日莫属了，太开心了。好，10月9号呢到11号，对，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呢到明后天两天三天的时间，那么林浪海水浴场呢是活动的举办地，这次的健康旅游节呀，包含慢跑课程、瑜伽课程、瑜伽睡眠，还有那一个呢颂钵冥想，茶礼。

体验等等啊，都各具特色呢。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一直呢在坚持的一些调养身心，能够呢让整个人的状态哈，可以呢在繁忙的日常当中能够呢有一种充电的作用的一些很健康的生活方式。没错，这一次的琳琅健康旅游节，如果你有更多感兴趣的内容，可以致电051-709-3976 051-709-3976。好，接下来一个展会哈，爱吃的好朋友釜山国际食品博览会怎么样？今天起呢，同样的是本周日，也就是呢有三天的时间哈，就在 Bexco 的第一展馆的三号厅，活动包括全家便当的制作大赛啊，这个真的是太棒了！我不敢保证，如果我去到现场，在整个观赛的过程当中哈，不流口水，那应该是很难的事情吧？对，同时呢还有外国人紫菜包饭的制作大赛。紫菜包饭真的是我个人晚饭的首选哈，也曾经成为了一段时间呢对我的晚饭的唯一选项。那实测下来之后呢，哎，他还真的是挺推荐的。从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作为我晚饭没有时间去吃的一种替代的选择，不得已的选择，到后来呢吃久了之后呢，就会发现呀，哎，他其实呢挺健康的，对，价格呢又很便宜，物美价廉，那里面的各式各样的蔬菜呀、蛋白质呢都有啊，其实它真的是挺健康的，没错。好，那爱紫菜包饭的好朋友也可以稍微冒个泡。好，那么还有更多的活动呢，可以去现场哈一探究竟。本次的规模啊还真不小，有包括韩国以及呢海外109家企业呢，共设215个展位呢。好 ，Bexco 的第一展馆在三号厅哈，国际食品博览会。等待你去打卡。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户外探索的活动哈，釜山市民公园探索任务队。对，这个时间呢是有很多的选择哈，那10月10号，也就是在明天，在后天11号，再包括呢下周末17号和18号，再包括呢之后的25号周日和接下来的31号周六哈等等，那这个时间呢其实它都不是连续的哈。对，所以大家呢可以去官网查看一下，根据你自己的可行的时间哈，有时间的时候呢给你去标记一下，然后呢尽量去参加。那么在这些日期当中呢，是白天呢有上午10点至12点以及下午1点半至3点半的每天2场的活动。集合地点呢是市民公园内的公园历史馆。对，活动内容呢就是在公园的历史遗址参观以及呢一些探索任务的达成。好，参加对象有要求哦，小学1至6年级的学生哦，那么必须呢有一名家长陪同，所以呢咱们家长朋友，哎，有孩子的家长，对，就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呢这次的活动。报名方式呢，您通过呢市民公园的历史馆的官网啊就可以直接报名参加了。好，没错，今天的三个活动呢是各具特色哈，你看有旅行的，哎，那有去吃的，还有呢去探索的活动，三个活动推荐给你，更想去哪一个呢？对，成年人不做选择，当然小朋友也不做选择，咱能去啊，抓紧时间呀，利用那这一个小小的一个连休啊，可以呢去挑战一下，丰富一下呢我们的业余生活，对不对？好，没错。那么更多活动呢，每周五这个时间我会给你更多现成的推荐，当然需要你自己动手去找咯。好，那接下来呢听歌吧，一首信仰送给你，来自张信哲。

0: 稿，他也笑称啊，说现在学生对 K-pop 的影响的了解那比他要多得多哈。当然这个确实是事实，现在很多学生的对 K-pop 的影响了解的比我还多得多哈。是好，那这是除此之外那还有呢？
1: 对네그리고 K-pop 뿐만아니라 K-beauty에도 관심이 많은데요그래서 몇 년 전 우리 학과 교수님들 몇 분하고 K-beauty 마이크로 전공을 지금 개설해서 운영 중에 있습니다
0: 네, 네교수님께서
1: 네, 네, 네
0: 책도 주셨어요 네이렇게 봐서 오
1: 네
0: 네 대단하십니다
1: 네, 네그래서그이 K-beauty 가특히또중국유학생들이되게관심을많이가지고있고요
0: 맞죠
1: 예, 네그래서지금저희학과에또이제또서면지역이런쪽메디컬센터랑연결을해주신또유명한교수님이계신데요
0: 네네네예
1: 유칭교수님
0: 그렇죠
1: 하고예같이또연결을해서예서면지역에이제스킨케어메이크업의료통역등을직접학생들이경험하고실습할수있는프로그램도운영하고있고요학생들의만족도가아주뜨겁습니다
0: 네네좋습니다好除了 K-pop 之外呢大家对于呢这个K 美妆 K Beauty 的关注度也很高他说呢几年前呢就和几位教授一起开发运营了这个 K Beauty 的这个微课程啊然后呢中国留学生呢对这个课程的关注度呢和兴趣都非常的高那么另外呢学校呢还积极的和西面地区的这个医疗中心的进行合作啊那么包括呢咱们节目的好朋友也是外大的教授刘晨教授他们也一起积极的去进行一些对接那么帮助学生呢去探索一些呢可以体验和实践的护肤化妆以及呢医疗口译等等项目的一些课程啊那学生对此呢是满意度呢是非常非常的高哈네교수님졸업이후에어떤곳에서활용하는지도궁금합니다
1: 예졸업후진로가굉장히다양한데요국내의경우에는의료통역사무직뷰티관련기업호텔등에취업한경우가있고요그리고자국으로돌아간학생들은현지한국기업이나교육기관세종학당공항등에서일하는경우가있습니다
0: 예알겠습니다那学生毕业之后的就业的方向呢也是很多样哈那首先呢在韩国国内的话呢可以从事医疗口译文职美容相关的企业包括酒店等行业的就业另外呢回到学生自己的国家之后呢也会在当地的韩企业教育机构呢师从学堂等等也包括在机场啊工作的学生呢也非常的多嗯是那么正如刚刚呢我给大家展示的一样的教授长期从事了韩语研究和教学哈也出版了多本呢关于呢这个韩语学习的书籍那么这其中呢就是结合了 K-beauty对这样的一个主题呢推出的课程呢和书籍哈那我很好奇呢您是因为怎样的契机哈成为一名韩语的这个教育学者呢교수님께서는올해도로한국어연구와교육에해오셨고한국학습을위한책도여러권을출판하셨어요네어떤계기로한국어교육자가되셨나요
1: 예제가처음부터한국어교육을전공하거나이길을계획했던것은아닙니다예제가봉사하던단체가있는데요
0: 예
1: 거기에외국인들이한분두분보이기시작하더라고요 、
0: 네、
1: 이분들을도와드릴방법이없을까생각하다가한국어교육에이제입문을하게되었습니다 예그러면서한국어교원양성과정이라는걸저도들었었는데요 、
0: 네네네、
1: 이걸듣고첫시간딱한시간듣고제가제일먼저한것은그현장에갔어요현장에가서그외국인분들을모아서예한글자모를가르치기시작했습니다 、
0: 네、
1: 예그래서돌이켜보면외국인을돕고싶었던그런작은마음
0: 예
1: 거기가시작이었던것같고요그마음이지금까지저를한국어교육의길로이렇게이끌어온것같습니다、
0: 네、
1: 그래서저에게한국어교육은단순히직업이라기보다사람을만나고돕는일에서시작된의미있는길이라고생각합니다
0: 네就买新米米的，是的。教授说呢，他其实并非从一开始的时候呢就主修韩语教育，也并没有计划走上这条路的这个初衷哈，反而是在志愿服务机构里面呢，偶然结识了几位外国朋友，那看着他们就。他就思考说有没有办法去帮助到他们哈、啊、然后呢就开始了产生对于韩语教育呢产生了兴趣包括呢他在参加了韩语教师培训课程的第一堂课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进课堂然后呢就手把手的就要外国人呢去识韩语的字母因此呢就踏上了韩国语教育的这条路哈到时候回想起来呢正是这份呢想要帮助外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心意然后呢一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啊，每天多了解一点彼此，也每天呢更靠近一些。好，依旧通过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很重不同之处到底是什么呢？
1: 小王学韩语时发现，同一句吃饭了吗？对不同的人来说，他的说法居然会不一样。智恩，为什么吃饭了吗？一会儿我们可以说是밥먹었어，一会儿又变成식사하셨어요。
2: 哦，상대방과어떤관계인지에따라다른데나보다윗사람에게는높임말을써야하거든。
1: 哦，原来学习韩语不光要记单词，还要先想清楚我在跟谁说话。
0: 没错，今天是10月9号，什么日子呀？한글날，韩文日。那说到学习韩语啊，不少外国学习者呢都会遇到一个难题，为什么同样一句话，换一个人说，表达方式呢不一样？那这就和韩语非常重要的 높임말，也就是敬语体系呢有关系。韩语在表达时会根据说话的对象、话题中的人物以及具体的场合选择不同的说法。哎，听起来是不是挺难的？还真是，不简单哈。最容易发现的呢，就是句尾的这种尊敬语的表达，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掌握的哈。那么和关系亲近的朋友说话，那么你可以用盘麦，对，也就是所谓评语，对，非敬语。而面对不太熟悉的人、长辈，或者是呢在正式场合，你看它既有说话的对象，也有分场合哈的要求，那通常都会使用的更加礼貌、更加尊敬的表达方式。比如说먹다，吃这个动词，好，먹었어和먹었어요不一样吧，对不对？那么就差一个요，那同样是吃了嘛，但语气呢和使用对象截然不同。前者呢就是朋友，很熟悉的人，那么后者的话会更加的尊敬。那么除此之外啊，韩语里面呢还有一些专门的敬语词汇，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먹다 是吃，对不对？是动词的原型。但是啊，尊敬的表达时呢，还可以使用另外一种形式呢，就是它的尊敬体叫德西达。哎，那同样이다，对，那么就是在的意思哈，那它也有的意思。那在一些敬语表达当中的话呢，那么它的尊敬体呢是케시다。哎，没错，其实这个就是死敬畏就可以了。好，但是一定要知道呢会替换哈，那么使用对的形式。那所以对于韩语学习者来说，真正困难的那往往不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明明意思理解了，难的是什么呀？就是我现在到底应该用哪一种说法。为什么韩语形成了这么细致的敬语体系呢？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哈。那简而言之，它是和韩国长期以来重视年龄、身份、人际关系以及礼仪的语言文化有关。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说话者可以体现自己和对方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对方的尊重。当然呢，今天的韩国人啊，语言习惯呢，其实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而这种变化呢，也一直都在发生。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更加的轻松，职场中也越来越强调平等的沟通。但即使如此，首次见面时，使用比较礼貌的表达，依然呀，是一种比较稳妥和常规的选择。而且敬语呢，也并不意味着单纯的所谓地位的高与低，很多时候呢，它也是人与人之间呢保持适当距离、表达礼貌的一种语言方式。所以，其实它里面的学问啊，还挺深的。所以，在家呢。

0: 大家在平时的学习当中的话呢，可以多多的去体会哈，千万不要操之过急。那我想说，学习韩语时，我们学的不只是单词和语法、啊、从简单的안녕到안녕하세요，从먹고到드세요，这些不同的说法背后也藏着韩国人如何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方式。在今天呢，韩国人呢，韩文日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也许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小小的语言差异呢，去多了解一点韩国语，也多了解一点使用这门语言的人。没错，语言有时候呢，它包罗万象。没错，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吧。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挑战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什么呢？为大家准备的是名言。
1: 배움에는끝이없다。배움에는끝이없다。
0: 好，没错，这句话，배움에는끝이없다，并不长。对，字面意思呢，就是배움。那就是学习它的这个名词形式，在学习这件事情啊没有尽头，所以你知道该怎么表达了吧？没错，用成语，你想到的是学无止境。没错，好，今天的今日一句来复习一下，배움에는끝이없다，学无止境，你学会了吗？这句话必须啊得会。没错，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오늘 공부 끝.

好了，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富山华语之音》，在汉格纳韩文日这一天啊，那能够和大家见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式，没错。那么在其实世界范围内呢，能够把自己的文字哈，对，会去为它专门量身定制定做这样的一个公休日，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常见的一个做法啊，确实呢也足见韩国对于呢自己文字的一种珍视。确实呢，很多好朋友呢在学习韩语，包括呢全世界范围内，对大家可能学习韩语的动机不同，但是我们都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个语言可以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而我们的节目呢同样也是能够促进交流，能够让更好的交流去自然的发生，而一直呢也在做着努力。对，我相信在这样一天啊，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可以跟大家通过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交流。同时呢，我们也即将迎来呢一个周末了哈，那提前祝大家呢周末快乐，好好的休息一下。好，最后一首歌曲是什么呢？ Come and get your love， 来自 Red Bob。PD 新闻，查看间隙，저는 런거였습니다. 즐거운 주말 보내세요.